0: 年当中，我们持续聚焦在我们的本科生的教育，在过去的各种榜单当中，我们上海科技大学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在今年和去年的本科毕业生的质量排行榜上面，我们一直位居全国高校的第二位，啊，同时呢，我们的保研率非常的高，上海科技大学的本科生85%左右的都会去读研究生，保研率达到了45%。在张江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就业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在2024届，我们有1000多位毕业生聚焦在我们浦东新区的，主要是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这个三大产业当中。基础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海科技大学在过去的十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在以自然科学和细胞为代表的顶级刊物上的正刊的发表的论文数量稳居在
1: 电话的产品。实现公司整体2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在2029年以后，我们将通过持续的内部新药开发和业务的拓展，进入新的持续的增长的阶段。我们感谢上海、浦东以及张江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上海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全过程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浦东作为核心的承载区，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的生态，为我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2: 在刚刚的节目里，在鼎医药高级副总裁潘露指出，上海对生物医药企业全过程的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浦东作为核心承载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生态，为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
3: 从农田到科学城，从17平方公里到95平方公里，再到220平方公里，张江科学城在30余年之间完成了蜕变。是什么样的魄力让他们选择了张江？
4: 10万平方米的实验室。另外，我们当时回国主要是选择服务海外的企业，因为有这个价格的优势。但是没想到一回来以后，对创新药的支持，我们国内的创新药一下就创起来。从早期我们100万海外的收入，到去年前年我们国内的收入占70%。我们通过这20年的努力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到去年底为止，我们支持了520个新药获批临床，已经有8款 NDA 进入人体的使用，接近100个在海外获批。
3: 在刚刚的节目里，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指出，选择张江一定是因为情怀。如果芯片设计像盖房子，因为当时的出口管制导致没有标准单元库，也代表连砖块也没有，要从烧制砖块开始，然后搭建厨房和客厅，到成功造出平房和高楼，一步一步的追赶，让现在我们的半导体 IP 已经挤进世界前十。美迪西生物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指出，国家对于创新药的政策支持，使得国内创新药产业活跃起来。通过20年的努力，美迪西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支持了520个新药获批临床，已经有8款新药申请进入人体实验，帮助了整个行业出海。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创新雨林。作为 AI 制药领域当中的领军企业，英西智能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发展很快。我听说你们刚刚完成了一轮的融资。任总，您作为首席科学家，您觉得英西智能有这么抢眼的表现的原因在哪里？
6: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改变未来，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鼓励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做用 AI 来做创新药，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这有可能为我们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5: 盐山科技呢，已经逐步从互联网业务转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

2023年第六届进博会，御风未来的安梦一作为第一款进入到进博会里面的新型航空器，当时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对低空出行赛道的广泛关注，也掀起了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进入到普通人关注的视野里面。我认为在未来的

0: 镜头所向，百态如花，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3: 结识了十几年的师徒，欢迎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院长崔海波教授，和上海卓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道宇先生，欢迎二位。刚才已经说了，二位是这个师徒关系啊，所以说我们请教一下王总吧，先说一下您的这个求学经历。
4: 我是2006年参加高考，然后考上了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专业。
3: 上海理工大学的医疗器械专业是2006年才开设的，国内首创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
4: 当时选专业的时候，看到上海理工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觉得工程是器械是设备，是男孩子比较喜欢的方向。医疗又觉得搞的机械搞的工程能落地在治病救人这样一个方向，当时觉得这个专业特别好，然后就选了这个方向。
3: 嗯，在大学4年的学习期间，整个学习的过程，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4: 说我们读书时候要学机械学。

0: 不冲突的。我们这一代的企业而言，目标是希望能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是要在技术方案性能上要提供世界级的方案组合，就这个一定要领先的。那么同时最领先的东西很有可能会造成它的成本是最高的，它的稳定性是最具挑战的，它的适配性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就像我们现在提供的一个多模态交互，融合了脑电、机电、眼动、机械臂、情景交互这样一套复杂的系统，也许并不是一个基层卫生的社区服务中心最需要的。它可能日常训练中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好的机械臂的训练，能带一些基础感知就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推的另外一个系列，就这个系列是做规模、是做量的，在非常严肃医疗的三甲医院的康复学科，它可能更需要这种前沿、带有科研属性的最高端的产品；而在普适型的里面，可能需要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稳定性非常好，所以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两个都有需求。
1: 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哈，您除了这个教书育人，其实也有自己的课题研究的方向，为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从医疗器械学院的角度来讲啊，目前我们学院设置的专业，本科专业，应该说是涵盖了目前临床在用的所有医疗器械产品所需，这是最关键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企业实践，知道自己大学的知识哪些是非常重要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学学的呢，课堂学的知识都是纯理论的。即使是完成一个产品，在大学做过一个项目研发，那也是从在大学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研发，跟企业去做一个研发理念完全不一样的。大学研发，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行，我不管它多贵，不管这零部件有多高精尖，但是在企业，它一定要控制成本，也就是让学生有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化，不是说你做出来就行了，而是怎么让它成本更优。
1: 作为业界导师嘛，哈，看待自己的师弟师妹们来到自己的企业求知若渴的这样一种态度，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0: 从我们视角看，肯定希望从学生中找到好的苗子，交给工程师去带。这里面说句实话，我们可能真的不是在意一个学生到底在大学里他的绩点是多高，而是他到了企业这一段，他是不是

0: 通过视觉智能的方式把它直接给记录下来。天舟的智能化方向的这个就是研究的话，以后想要做到的是能够让航天员真正的在天上也可以应用到这个享受到智能带来的便利，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货船它能够变成一个可以自主感知能够协助航天员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伙伴。这个方向呢，它不仅仅是可以应用于货船的，它可以应用于很多方向，比如说目前我们的在轨服务，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科学探测以及月球站等等。其实是从2023年，我们其实就在着手开始有这个想法，一步一步的也是在落实。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天上也有这么多的货物，那我们能不能以智能化的方式去把这件事情解决，还是有很多的难点的，比如说微重力，比如说视线遮挡啊等等，而且目前没有很多公开的数据能够支持我们这样的研究。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的通过调一个参数就能够解决的，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调整我们整体的策略。我们现在的环境是更能有一个全流程的这种应用前景，或者说是我们有一个宏观上的政策的推进，对于我们研究这个方向
1: 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

0: 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是吧？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啊、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啊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对吧？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约算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1: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啊，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0: 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2: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得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较远，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较远，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它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儿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它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这是我们的观点。
0: AI 在做适合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些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对吧？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10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那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的。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1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是首先的话，我想请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10年，我们 FR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
3: 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供应链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成。

0: 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啊，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一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的拓展我们的品种，啊，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的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啊，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今天就强调一点嘛，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啊。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啊，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啊。
1: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10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1: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3到5年啊，您更看好比如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系统智能？
3: 我们现在发展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 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啊。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10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在场的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4: 人工智能可能是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的一个关键的变量。
5: 人工智能来了好几回了，这回是真来了。
6: 化工大模型给具体的化工产业链带来哪些帮助？
5: 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省掉，从实验室一步干到工厂。
7: 所以迈向人机器的

0: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不能只是一路狂奔，
1: 在脆弱中担责，在有限中选择，
2: 让人更有尊严地释放生产力，
3: 探索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就是在重新发现人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4: 头脑风暴重磅落地，2026外滩大会直面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的时代命题。节目力邀专家学者与资深媒体人带来三场主旨演讲，更有来自高校、产业、投资界的四位跨界嘉宾同台，展开一场探寻人机共生未来的圆桌对话。
5: 人工智能非常厉害，但本质上来说呢，它没有办法反映个性。
6: AI 的一些技术，它的 know how 就是不在实验室，取决于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跟自我认同。
4: 从工业时代机器替代体力，到智能时代算法重塑脑力，技术持续重构职业逻辑， AI 时代人的核心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7: 对 AI 的讨论监管应该始终呢留在公共领域。
2: 我们期待的是高危高复杂性高稀缺性的工种。
4: AI 浪潮奔涌向前，人本坐标始终为锚。头脑风暴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

0: 没涨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也没事，但市场突然连续大涨、创新高之后，你突然发现也没有的时候，你痛苦得要死不活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在这个进化心理
1: 过，对吧？心定啊，就是心如止水啊，然后运筹帷幄。到第二阶段，看着股票哎涨起来了，大盘涨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是什么？心中一团火，对吧？谁也别拦我，今天就是梭哈了，就是 all in 了。到第三阶段呢，哎，就是突然发现追进去的时候呢，哎，这个股票哎，行情结束了，然后就是账户一把火，对吧？然后韭菜就是我，主力专割我啊，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

后呢，同样一批人，他们的这个行为就变掉了。他们愿意搏一把，也不愿意确定的是亏10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数学期望上是等值的。那么这两个游戏，如果人是绝对理性的话，我们比方说交给 AI、交给计算机去做这个游戏的话，它一定得到的是这个均衡的，就两边是对称的。但是人去做的实验的时候就完全不对称哈，就是人们倾向于在这个盈利的时候见好就收，在这个损失的时候放大损失这个愿意去搏一把。他凭借这个研究理论呢，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并且计算得到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值啊，这个值就是人们要得到2倍，或者是2.2倍的这样一个收益，才能弥补损失。

0: 财富管理呢越来越成为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这样一个压舱石啊和稳定器。
1: 提起这个券商，很多普通投资者
0: 一个就是综合的平台，我们希望就是这个财富管理呢能够成为全公司全业务的一个接口，啊，依托这个相关专业条线人，然后呢承接客户需求的第一脚球。那么客户如果进入这个财富管理系统，我们希望能够实现对这个公司的投行啊、金融市场啊、包括这个资产管理啊、包括投研的这样一些服务的一个平行触达，啊，这是一个综合的平台。第二就是这个开放的平台，开放平台就是财富管理呢应该追求就是多资产、多策略、多市场、多场景化的这样一些布局，同时呢要根据客户这个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来进行那个全程的陪伴，然后为他们来提供这个一站式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啊，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当然这个开放平台呢就是管理人和中心中医药作为一个强大的渠道，我们是双向奔赴的。再一个就是这个生态的平台，就是要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单一的工具产品包括通道服务，那么转向这个客群生态的这个深耕，啊，要强化这个我们的信息资源啊，包括一些共享。

0: 比如视觉，我测得准，我用激光这些东西测对面颜色，我们可以变出来，就是敌友能变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测量。第二个，我就运动准确，模型准确，那么最后就打中了。
1: 那是滑雪呢，还是打冰壶？
0: 各有各的，冰壶是要精细，要理智打，不能说是随便打一下子，那肯定打不中。但是滑雪是激情，就跟人一样，要胆大。
1: 滑雪机器人和打冰壶的机器人，他们这性格应该不太一样。按您说的，灵魂也不太一样。
0: 它是
1: 一个是速度与激情，一个是理智，
0: 一个是理智精准。
1: 高教授，在今年呢，您也获得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ASME 机械设计的终身成就奖哈。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个是并联机器人，一个是正向设计哈。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哈，这个并联机器人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难点是什么？它对产业的价值是什么？
0: 这是一个两个很专业的词，能不能用数学描述？我恰恰是描述机器人功能的定义的，叫 GFG， 一个集合。这个集合是一个数学，这个数学是由我自己定义，自己去建立它的这个运算法则，最后出现设计的逻辑，是这个原因。因为啥国际上看重这个呢？是你创造了一门数学。这个数学能解决机构学这个设计的一种问题。
1: 我完全根据任务来从零开始原创，
0: 这就是体现人的智慧的地方。如果是仿造的话，就不要智慧了，你就学习就行。学习就是一种仿造的方式。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正向设计。
1: 您非常明确地提出过，您说机器人的核心是机构学，并非人工智能。所以这个论断其实在当下的这个 AI 浪潮当中听起来好像有点叛逆啊。所以为什么机构学是核心？
0: 因为机器人这个名字就告诉你是机器，然后才是人，加在一起了。就是人是智能的一种表现，但是机器是本体。所以我们如果设计一个机器人，如果没有本体，没有一个好的本体，或者一个有创意的本体，那这就不存在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所以呢，我觉着。

0: 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
1: 这个论断其实在当下的这个 AI 浪潮当中听起来好像有点叛逆。
0: 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
1: 你如何来看待这几年的这种机器人的热潮，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呢？怎么去理解从应用的角度？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机器人带给我们不同的表现，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啊，跑马拉松，很多企业推出了这个仿生机器人。从您的角度来说，您如何来看待这几年的这种机器人的热潮？
0: 我觉得客观上讲，就是这种热潮对机器人发展是有利的。
1: 有利的。
0: 有利的，对，因为机器人发展需要全社会关注。不光是说它有用，大家感兴趣，另外有资金流入的这个行业，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行业的没有资金在里边，

也是好奇心，我就去自己去学习了一些像生物光学、生物电子等一系列的课程，最后是下定这个决心去进入到一个新的脑科学这样一个新的领域探索。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的点，我们希望用光无损的穿过皮肤、穿过颅骨去调控大脑。简单来说，光它的波长越长，它越能够穿透性越强，但是波长越长，它跟物质发生相互作用的效果就越弱。你怎么找到这个平衡点？所以这里面就需要一个转化的介质，就光电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什么样的材料体系能够有效地把具有穿透性的光变成能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的电？说实话，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最终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合适的一个体系。做科研，说实话，99%的时间都是失败的，成功只是在那一瞬间。也是一个夏天，台风天，我们在复旦大学一个合作的老师课题组里，我们用一个叫膜片前的设备去看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能不能对光产生响应。当我们看到那个尖峰跟我们光脉冲非常好的跟随性的出来的时候，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现在记得当时那个窗外下着暴雨，但是我们内心非常澎湃的那种感觉。我们现在从实验室里更多是从零到一原理上的一个探索。

专业绿色的金融团队，打造我们绿色金融的特色机构，筑牢我们长效发展的根基。未来上海银行将始终坚守我们的金融初心，立足产业本源，持续深耕绿色金融的赛道，迭代我们。

0: 叶正祥总经理啊，这个叶总啊，面对双碳的战略目标，目前产业转型的重点啊，您刚才做了一些介绍，在这儿能不能再进一步的阐发一下？那么上海银行，刚才您讲到呢，我们印象都很深啊，这个那个一些做法啊，你能够再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回到我们银行的服务，其实对应它也就两块，一块呢是对应着一增一减的信贷服务或者资金服务的支持，你得帮助他把这些东西建成。
0: 感谢刚在台上的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场的各位领导和专家的这个指导，让我们携起手来啊，共同为建设美丽浦东、美丽上海乃至美丽中国做出我们每个人的贡献。谢谢大家。

0: Sonova 创建于1947年，在瑞士的苏黎世湖畔，是全球领先的听力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1: 卓越的创新的生态为我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2: 在刚刚的节目里，在鼎医药高级副总裁潘露指出，上海对生物医药企业全过程的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浦东作为核心承载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

0: 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这有可能为我们创业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1: 盐山科技呢，已经逐步从互联网业务转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还有类脑智能等等。那么在张江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盐山科技是如何来实现全产业链全过程的这个创新？
2: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个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进行推进，一个是我们的战略规划，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技术融合。战略规划上面，从2022年、2023年，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我们马上就要进行各种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些技术上的融合，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虽然看上去三个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用我们的这个内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结果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高动态低延时的游戏上面进行操控，在各项数据上都取得了很多领先的

在10年之前，我们就在上海建立了我们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公室，拳头上海办公室。今年正好是10周年的这个纪念之年。同时，在过去这些年，拳头游戏在上海已经举办过若干次非常重大的电竞赛事。举个例子，在2020年举办的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当时也是落地浦东。浦东是我们的最重要和最优先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和整个浦东过去的这个积极的配合、积极的支持、完善的保障体系相关，也跟我们整个浦东大。

最早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整个国外的团队，可能从北美飞过来几百个人，所有的细节全部是由外籍团队做的。几百个人过来了，做了一个赛事，做完了以后飞走了，能留下什么呢？不知道。

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0: 可以持续关注。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一个时段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美卡曼德机器人创始人 CEO 邵天蓝，邵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是历界科技创始人 CEO 吴小毛，也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的领军者了。我先来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家公司，稍后呢二位也会更详细的为我们来分享。这二位呢，一位是深耕机器人眼脑手全栈与工业规模化的落地啊，另外一位呢是专注图形引擎、数字孪生与物理世界的仿真底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二位行业的领军者会围绕着物理 AI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去发散、去讨论，看看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对于未来的一些科技的影响，包括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影响。那我们先来请二位给我们来定一个义吧，就是物理 AI 这个词儿，比具身智能肯定这个概念更加的广泛了，但是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它的内在的含义？吴总先来吧。
2: 就是今年是物理 AI 的元年嘛，
0: 嗯，
2: 就是以前的 AI 更多处理的是数字化的信息，像文字、图片、视频以及 3D 的视频游戏，所以物理 AI 更多是说它是更加接近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工业以及我们的这些具身智能，所以是跟你的生活和工作有绑定关系的 AI。 也就是说 AI 要从虚拟世界走向我们的物理世界，能够真正参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0: 嗯，所以这是您对于物理 AI 的一个定义。好，那您的定义一样吗？
1: 我认为物理 AI 的概念其实范畴很广啊，只要是一个 AI 它的输入和输出是来自于物理世界而不仅仅是数字世界，那它就是物理 AI 的一种。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像语言模型、像视频模型，或者是用 AI 做翻译，或者是用 AI 生成视频，那我给它的输入可能是一段文字，可能是一个照片，可能是一个语音，都是数字形式的。那它的输出呢，可能是一段视频，也可能是一段文字，也可能是比如说一个翻译好的结果，那它也是数字形式的。那这样的数字进去、数字出来就是数字 AI。但是呢，像我们今天比如说如果和一个机器人结合，它的输入来自于传感器，那它的传感器感受到的是此时此刻物理世界中发生的
0: 态创新联合体啊。那这个联合体呢，其实历界科技也是核心的公司之一了。那跟我们来讲一下历界科技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公司，它的一个定位。
2: 哦，我们历界科技是我们国家的 3D 技术的最头部标杆的企业，是华为、比亚迪和腾讯投资和培养多年的一家企业。然后大家能够就接触到我们的产品，可能最多的是比亚迪的汽车，现在除了仰望，大部分的车里面的仪表、中控和副驾都是我们的引擎在提供计算，包括里面的显示和交互等等，还有就是荣耀的手机的壁纸，以及我们一些国防军工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在斗罗大陆这个后面以前是我们公司的也会有我们公司的这个 logo， 就是我们支持玄机科技做国产地带的 3D 的渲染、动漫级的渲染。那我们对标的是虚幻引擎和 Unity，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个引擎。所以现在物理 AI 时代，我们国家需要一个自己自主可控的 3D 引擎的技术，来为游戏、动漫这种工业场景、航空航天以及 AI 的模拟还有验证、数据合成和闭环，我们目前

0: 正在快速成为大家共同需要的基础设施。
1: 好，因为刚才我说到，在我们这次要成立的物理智能生态创新联合体，那历界科技是核心的公司之一。我觉得吴总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可能比单打独斗来得更加的重要一点啊？您的认知是什么？
0: 啊，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研究发现，就是这种重大技术突破都是需要联合体来实现的。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1976年，日本当时那个大规模半导体它比较落后，所以他们就由这个东芝、NEC、三菱电机等等，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协会，由国家支持，所以他们10年就成为了就是全球最顶级的半导体公司。那么就是物理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从这个芯片计算、网络、还有终端、还有引擎等等，它都是需要一个联合体来突破和一起来迭代才能加速实现的。所以我们就和工信部的集成电路促进中心，还有复旦大学，还有我们著名的物理引擎菲捷克斯公司，也是这个张丽华老师复旦大学创办的，以及木犀电子，还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来共同发起和成立的。然后明天2点到6点会在西岸的这个会展中心举办这个宣布这个签约和这个仪式，这是我觉得今年物理啊一个非常可能是最重大标杆的事件之一。
1: 明白。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1: 就是它横跨。
2: 那他们二者之间会有一定的这样的矛盾。所以这也是今天物理 AI 非常前沿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来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既有比较通用的、泛化的这样综合的能力，同时在特定的任务上能够保持高成功率。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它能够在使用中自我强化。
1: 嗯，
2: 咱们人从来不会说，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到工作中我就不改进了，而是在咱们工作包括咱们的生活中。比如我今天可能拿一个东西没拿稳，开一个门没开开，那我下一次我的动作就会从我的这样的失败的经验中会去成长。那今天的物理 AI 也要有这样的能力啊，比如它一开始可能是99.5，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就到99.9甚至更高。所以像这样的泛化的能力，然后它的这个可靠的能力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也是我认为物理 AI 它走向全面的应用所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 嗯，当然现在这些问题还是有待再去解决。
2: 当然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有一定的开放性。
1: 是
2: 我们现在认为这些很多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进展。我们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能够在包括学术界包括工业界看到很多的进展。
1: 这种进展的体现是通过算力算法的这种，还是通过更多的数据的一种支撑，所以有了更
0: 多。你的设备只要能播放就可以了。现在不是的，我的设备同时又采数据，我的设备同时又可以执行，我的设备同时要吸取数据训练，然后要反馈，那整个都是要闭环的。所以我们整个相当于我们一直说这个混合世界，它的闭环系统就是靠物理。
1: 嗯，明白。那我们来说说应用场景吧。那个邵总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工业场景当中，物理 AI 的这个大规模应用的技术条件现在是不是已经非常成熟了呢？
2: 现在还谈不上非常成熟啊，但是呢在一部分的场景中已经具备了这样大规模的应用的这样的条件。
1: 比如说
2: 比如说现在像我们梅卡曼德为例啊，我们在像汽车、锂电、金属加工、食品饮料等很多行业里面，像搬运、上料、切割、焊接、涂胶、打螺丝、装配，很多的行业的应用中已经是实现了这样批量化的一个应用。那这里我想讲两个点啊，一个是技术方面，一个是商业方面。那技术方面的话，那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一个是可靠性，一个是通用性。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最后一个产品放在客户现场的话，如果是99%的成功率，就意味着每5分钟犯一次错误，那客户显然是不可能接受一个5分钟就犯一次错误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往往要到99.9甚至更高啊。那这样的可靠性它是来自于每一个环节，就是比如说我的传感器要看得清楚，并且呢在面对很多的干扰，比如现场的阳光啊、现场的反光，还有很多的这样的震动等等很多的恶劣的条件下，仍然能够稳定的运行。人工智能像搬运啊、装配啊、打螺丝等等，但如果在一个家庭环境中，可能比如我做一个家务要干1000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啊，我们认为在制造和物流中的一些场景中，这个交叉点已经达到。

0: 到了。在可见的未来，会逐渐的扩散到更多的，包括服务业，包括中小的制造业，以及最终进入家用。但是呢，它一定是会有一个过程。
1: 嗯，那如果就从现在我们说到，比如还是有一些硬性的条件去才能够带来这种比较好的一种使用感的话，那整体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在您看来，
0: 在我们看来啊，当前其实有在像制造物流中有一些物理 AI 具身智能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从专业人员的手上转移到非专业人员。以前使用机器人、使用这样的技术的人员是机器人的工程师，他受过可能几年的专业的训练，那逐渐的可能往这种操作员，比如说可能经历过几周的训练，那未来可能到咱们每一个人的手上，可能就完全没有经过训练。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交互一定要非常的符合直觉，并且呢非常的强大。那纯语言是不够的。那如果像这样的眼镜能够让机器人看到我所看到的事情，而且呢我能够随时通过像我的手势，甚至一些表情，包括我自己的示范，那机器人一看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原来这个人的意图是这样子的，那我就应该这样做。那我觉得这个对咱们很多人来说啊，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事情。那这样的技术现在在学术界也有很多的探讨，比如说我们在学术界看到很多这样的工作，就是头上戴一个眼镜，它既能够拍摄，同时呢这样的也能够去告诉这个人自己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采集人手部的一些动作。那这样的数据呢会用于一方面训练这个机器人，同时呢未来也可以用

0: 所说的几个问题在内的很多的前沿问题探索，所以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突破虽然此时此刻还没有到，但是呢，我认为不会等太久。我个人的一个估计啊，因为说实话，准确的预测未来的技术进展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个人的估计的话，三五年之内，像刚才提到的问题，很有可能在我看来啊，都会有一些明显的进步。这个进步不一定足以让我们直接到达最长期的这样的目标，但是呢，很有可能已经足够在像制造、物流、服务业，甚至一部分的接近家用的场景中，能够产生很好的落地的这样的前景，在一些相对可控，它的这个安全性和整个的这个人员的专业性相对高一些的场景，很可能已经能够实现批量的这样的商业化的部署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估计。
1: 好，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展望一下未来啊，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当具身智能火了之后，有很多人都想要进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那邵总呢，之前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啊，是说对具身智能有这样一个很形象的判断，是说乐观的三年，保守五年，主流的技术路线将会清晰，规模化的放量已经开始。其实就刚才说到的这个啊，那如果三年后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这三年里面物理 AI 必须突破的最关键的一两个瓶颈是什么？
0: 物理 AI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像包括数据的它的类型、它的表征，以及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使用中不断的进行自我强化啊，这是我认为的是其中的几个关键的点。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认为像一脑多行，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范式和方向。因为物理 AI 的载体是非常多样的，比如像机器人，有大的有小。
2: 这对于开发者，对于这个，对于我们
1: 普通人呢，刚刚说了有行业的从业人员，
2: 对
1: 啊，
2: 还有
1: 影响，
2: 对，
1: 还有
2: 这从业人员的影响。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我就是要多用 AI 的工具，然后去理解 AI 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然后不要去排斥它，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不靠近它，你会觉得有恐惧感，它是不是会把我的工作抢走？它是不是会代替我某些功能？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威胁，人和机器是共存的，它永远是我们的一个伙伴。
1: 好，最后呢，我们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实我们第一财经做大直播也有很多年的时间，那这几年的时间我也在感受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的一个变化。我记得在前一年好像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前沿模型、大模型的发展，去年大家关注度更高的其实是在具身智能这个方向，今年呢似乎大家关注度更高的就是物理 AI、 AI 智能体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体现。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二位，就是如果我们五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2026的这一场人工智能大会的直播讨论，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对话当中的哪一个判断是让他们记住的，或者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最希望在未来的五年的过程当中物理 AI 能够改变的是什么，你们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在我看来，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是智能大于形态。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物理 AI， 那大家会想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形态，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但是呢，物理 AI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很可能会走向叫一脑多行，就是它真正的感知环境、理解环境、做出自主决策，能够反过来再通过它的动作去影响环境，这样的能力不会只局限在
3: 去实现的。所以这个康养的环境，我们觉得是现在整个无论是从这个群众的需求的呼声，还是基层政府包括像街镇这样的治理的需求来讲，都是非常高扬的。
1: 明白。好，
3: 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我们叫文旅的这个场景里面，因为东方有线又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所下属所属解在整个大的文宣系统里面，那么我们对文旅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用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行业的优势。那包括呢，我们东方明珠是一个上市公司，还拥有这个上海地标性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啊，这个游轮啊、梅奔啊这些资源。那这些资源怎么样去把它打通？同时我们也在跟上海文旅局对接，文旅局已经做了一个小屏上的 APP 叫沪小游，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也使用过，是把上海所有的五 A 级的景区包括去文旅的资讯、展会的资讯全部在上面继续。那么但老人家来讲，有一部分老人家进万家，那么人工智能进万家的前提条件是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要有连接进去。那 广电的网络呢，它天然。

0: 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在国家在有个政策，在房产配套的时候，广电的网络是必须接入到家庭里面去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在上海的这个近一千万的这个一千万户的家庭这个环境里面，物理场景里面，广电的信号就在家庭里面。这个是上海唯一一张有线网络，这作为上海有唯一一张全覆盖的一个网络。我说你家里可能有宽带网络，但宽带网络是说你有需求我再帮你接进去，而有线网络不是，有线网络是这个房子建造的时候、交房的时候、信号已经在里面、所以你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无论是我东方有线的用户还是非东方有线的用户，你家里的有线电视信号是始终存在的。那一天只要说哎，我喜欢东东，我想用它，马上就能接、不用改。那这是第一点，就这个人工智能进万家的基础条件，我们已经
1: 基础设施，
0: 对基础设施网络的基础设施已经有。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不得不提到，东方有线我刚才讲了，是属于我们广电行业的这样一个运营商，那它天然具有党媒政网的这个公共服务的属性，那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公信力要跟相对要跟互联网企业比，它的公信力会更强，因为老年人群体其实现在遇到了很多，我们不说老年群体，互联网上。前一段时间是杀熟啊，这个
1: 虚假信息有的时候过
0: 多，
1: 不好去筛选和判断，
0: 很难，老年人很难去判断去筛选。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平台呢，更多是做完这轮筛选，整个从这个公共信息上去进行筛选，公信力就给到老年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对吧？从服务的这个伙伴的延伸，我们上午在做这个生态圈的一个开放合作伙伴，我们一定是严选合作伙伴的。刚才讲到，比如说街道里合作这些社区医院和社区食堂的信息，不是我东方有线去拿到的，而是街道主动推送给我的。那么这部分信息其实街道本身就帮我做背书，帮我做严选，所以这样的公信力，基层政府帮你做完一轮筛选之后，他提供的这样的服务相对而言都是更具公信力、更具这种公共服务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讲东方有线呢，作为一个广电网络来讲，我们其实广电网络出身，它就是从社区的有线电视网长出来的，我们叫四级半台、四级半网，所以呢，东方有线在网格的、在社区的这个沉淀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们的网格人员成天累月的都在社区里面服务活动。那么同时呢，刚才讲到，我们虽然说人工智能进万家了。啊，从 AI 时代，但是 AI 时代最终它要落到线下的服务。
1: 嗯，
0: 啊，刚才讲到，无论是社区医院还是社区食堂，包括其他的住医啊、住行这些服务，最终是要到线下来服务的。
1: 对，
0: 那这个线下的队伍，那我们的队伍就可以承接一部分的服务，包括去承接一部分服务的对接。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天然的身边的好邻居、好管家，他天然有个信任度。那么这些社区的这个线下服务能力，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那第四个呢，就回到广电自身的内容优势，是吧？我们广电是做内容的，那老百姓除了这些服务之外，他还是需要这种基础的电视服务的。那我们同时提供啊这个线下的服务，同时把这个精神产品还是带到这个家庭去，所以打通了啊。现在老人家，比如我们新华路街道，是说我们的一个试点的一个街道，它的智能体服务就是把这个社区的助餐做得特别好。因为新华路一街道呢，它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啊，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对吧？那么从这个西头到东头的话，其实它很长，但是它的这个，所以它的整个社区的食堂呢，它布了三家在这个长这个一个轴线上，但对老人家来讲，他有时候他要选择哪一家食堂去用餐的话，其实他是不方便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呢，打造到一点，就是一个整个食堂的菜单每周更新在大屏上展现出来。那老人家足不出户就知道，哎，今天食堂里面是什么菜，这个食堂是什么菜，那个食堂是什么菜。
1: 啊、
0: 那么还有就是，他如果像今天天气这么炎热，那老人家肯定是不适合再下楼的，他可以直接点在线点餐。这个点餐呢，既可以点当一次性的点餐，也可以点一个礼拜、一个月的配餐，配好了之后直接
1: 送上门
0: 、啊、对。那这个送上门的服务呢，也是街道背书完了，街道提供的这样严选的第三方来进行实施的，这跟互联网的形式还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我们整个送餐的怎样的及时率、安全性啊，包括用户的隐私。
1: 是，你像您说的这个应用场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其实他的子女有的时候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陪在身边。
0: 是是。
1: 你比如说你中午吃什么，在哪儿吃，怎么吃，干不干净，健不健康，
0: 是的是的，
1: 子女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关心的那么细。但是如果有了这种大屏的 AI 的智能的体，可以帮智能体可以帮助到老年人怎么做选择，怎么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并且还有安全和健康的成分在，其实它就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改变或提升大家的生活质量
0: 的
1: 一个。

0: 哎，讲
1: 场景。
0: 到的社区医院也好，社区食堂也好，其实我作为一个社区的居民，我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其实政府现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社区的这个康养的布局，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它还缺乏最后1公里的触达。
1: 这个怎么理解？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大屏，是
0: 对，
1: 不是？
0: 因为相关的社区医院的信息、社区食堂信息
1: 连接起来。
0: 连接起来，要把它归到一个路口里面。你不能说社区食堂我开个 APP。开个小程序，社区医院我开个小程序，那想想全是100多个街道，那要多少个小程序？那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平台就有机会把这些信息全部汇聚到一个电视大屏上面来。那对居民家庭来讲，他在同一个路口里面获取更多的信息，而且同时呢，我们根据我们机顶和 MAC 地址的不同呢，我们会主动推送你所在街道的这个信息。那对用户来讲，对居民用户来讲，他就不存在刚才说的这个选择障碍症了。
1: 那我们就是可以链接全上海各个街道的，不管是康养还是社区食堂，还是文旅的这些信息了。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好，那这个价值量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实用度也很高，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说到了，刚才您也说，哎呀，现在我们的东东进入到的是康养场景，但其实肯定场景不仅仅只有康养，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场景。那怎么能够更好的就是让我们这个东东的超级啊超高精 AI 智能体找到一个它更大的价值的发挥？还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新的场景的一个布局和拓展吗？
0: 我们刚才讲东东，我们现在整体定位就是一个家庭大屏的陪伴型的智能体，或者它的品牌叫爱管家，其实正与它的品牌这个一脉相承的讲，它就是一个家庭的 AI 管家。所以康养只是第一步啊，把这个最痛的一个痛点先解决掉啊。当然现在还刚刚万里长征第一步做了一些连接，做了一些试点的这个接证，我们还希望能够再铺开，纵深向、横向都要给它铺开。那么后续呢？其实，除了家庭这个康养之后呢，我刚才讲到我们文旅演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因为在上海，其实我们的老人家，更多的这个健康的老人家，他是有闲又有钱啊，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生活品质的追求。那么在文旅演艺方面呢，整个广电包括这个 SMG 有很好的这个资源可以整合在一起。那这些呢，我们也在做对接。未来呢，就是你想看戏了，想看电影了，想看剧了，你也说一下，哎，我要看粤剧，最近有没有粤剧？东东就自己帮你筛选了，最近哪里有粤剧？你要订票，直接就把你订票订掉了。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因为原来其实老人家可能像看部戏，他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很有限，往往是在广播里面、在电视新闻里面听到了哪部剧上演了，但是上演的时候，往往这部剧已经快演完了。他要再去关剧的话就来不及了，对吧？整体是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再往后延伸的，就生活服务。我们说跟家庭相关的衣食住行，这个就不只是老人家了，你是家庭的所有的成员都可以去做好这个连接。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在比如说这个吃上面，我们可以跟社区食堂去连接。我们现在也在跟宣传部在推的这个叫老字号上网，老字号比如说这个邵万生啊，这个杏花楼啊，他们一些比较可靠的上海的居民也耳熟能详的一些老字号，他们的一些电商产品，我们也可以去做连接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我们会做一些区隔，就我们会跟互联网的这些产品，饿了么、美团会不一样，我们还做一些比较大家可靠的这个渠道里面产品去延伸。
1: 好，非常感谢于总的介绍啊。我们一直说人工智能到底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访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改变。

0: 领域呢，他们会实现原来矢量相加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这第一次会挑战人类在这个所谓最高精尖的这个智商方面的这个存在。
1: 谢谢瑞奇啊。今天我要讲的报告的题目叫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如何共存。就其实人工智能的话，最近引起大家非常多的关注，但本质上来说呢，它实际上时间非常长，从1936年到现在差不多90年时间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棋类比赛上，1957年左右，那么人类的第一次战胜了这个跳子棋选手，那么到2016年呢 AlphaGo 把这个围棋世界冠军打败了。那么在这个围棋这块呢，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是 AlphaZero， 它在学习人的围棋的过程中，它摆脱了人类的传统的这个思维，然后从零开始学习，意味着人类的话很多这个学习理念，其实你从这个人工智能角度来看并不是那么的需要。从 AlphaZero 到现在差不多10年过来了，但是我们感觉其实这个趋势已经是在越来越的明显。那么在这个框架上呢，就人类和人工智能在这个阶段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80年代有一个莫拉维克悖论，这个悖论呢其实从现在看还是依然存在的。就是他讲什么事情呢，就是人类觉得复杂的机器觉得容易，人类觉得简单的机器觉得困难，只要是跟学习相关的人类都会觉得复杂。但是问题是，一旦这样一个跟学习相关的任务它能够被标准化程序化，基本上 AI 都可以比人更好。人觉得简单的机器觉得复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人类进化到现在这样，本质上来说是自然界进化出来这个结果，花了41年时间，你要把它模仿出来还不是那么的容易。比如说大家都会看到这张图 Anthropic 关于 AI 的替代率，你能看到其实跟这个莫拉维克悖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完美的这个吻合，就是白领很容易被替代，但是蓝领反而不容易被替代。我们从这个时代能看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虽然人工智能非常厉害，但本质上来说呢，它输出的还是一个统计结果，它没有办法反映个性。所以你在 AI 这个时代呢，你怎么去共存？你要想能够比别人更得到注意的话，个人特色很重要，然后视角很重要。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的话，你能够成为一个六边形战士，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妥一点。最后的话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谢谢。
2: AI 对岗位形态的重塑正在各行。
3: 所谓 AI native 呢，就是可能说你从行动、从思想、从各方面嘛，你最好是没有过去的时代烙印，然后就是为这个 AI 时代所原生的嘛。但我觉得这个就过于刀切了嘛。就我突然特别有感触哈，就是说，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招工程师的话，我们可能会侧重于说他的代码的能力和经验嘛。但今天呢，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变得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很多这种类似工作 coding 也可以做，但我们可能会更看重一些人的思想力，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 idea 和这个用户的需求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说有想象力的人，有思想力的人，他一定他使用 AI 一定是没有障碍的。我们公司里面甚至有一个文科生也能 coding，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对出来之后，比如我是不是加入一家 AI 公司，但是我没学过编程，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4: 我觉得黄总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啊。那我们请胡总来谈一谈啊，您对于这个接下来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价值的这个构建方面哈、啊，有哪些观察？
5: 我觉得用笛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我思故我在嘛，人跟机器的区别。我认为到最后总结下来，就是说我们会思考，我们会创新，我们会思辨。首先物理 AI 就是劳动力那方面是很难替代的，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短视频平台的话，其实 AI 视频是爆炸式的增长，但是实际上有价值的，然后能够有真正的这个我认为是有传播力的这些视频，还是由人在背后进行构思。因为 AI 它是一个最终我认为是个数学，是个
3: 那有时候呢是模型公司呢不理解客户的流程是什么，把它给对齐，在这里面一个对这个场景对用户的一个快速的理解能力，我比如我在里面转一圈，我就能够大概的去理解客户他到底在做什么，他需要什么，我把它整理成需求，这个需求它不是代码就是个文档。

2025年以来，仅农业银行这一块就已经投放惠农的贷款5笔，那么金额呢，合计是420万元，也是有效的支持了家庭农场、种植大户还有三产经营者的一个资金需求。三呢，是强化守信的激励导向，我们将信用评价的结果是纳入到给涉农的一个政策扶持的参考体系，在项目的申报还有财政补贴等方面，对守信的主体啊是给予倾斜。通过这种正向的激励啊，引导农户还有信用主体珍视他们自己的一个信用记录，营造守信获益的一个良好氛围。下一步的一个工作思路啊，我们也是围绕着问题导向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呢，是拓展信用服务的应用场景，围绕着菠菜种源基地的推广、植物工厂的建设、小院经济运营啊等等的这些重点项目啊，探索开发信用加供应链的这样一种综合的服务模式，满足不同主体的一个融资需求。二呢，是完善信用信息的归集机制，深化协同，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啊，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的授信啊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一个决策的依据，切实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这样一个问题。三呢，是健全主体培育的一个长效机制，启动乡村本土人才库的一个建设。那么目前这里面也有一个好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合作社、我们的一些经营主体啊，我们所说的农二代逐步逐步的在接班。那么第二个呢，是新农人啊，这个群体啊也在壮大。那么这些新农人呢，他是高学历的人才，但是他学的呢不一定就是我们一些农业经营或者农业种植的一些专业，但是他们怀揣着对农业、农村、对乡村产业的这个热爱啊，也是扎根在农村。那么这两类群体的人员啊，在我们农村现在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也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一个宝库啊。接下去就是要培养既懂农业生产经营又懂金融知识的这样一些复合型的人才，坚持运营前置，引入专业的团队啊，参与到信用村的建设和产业运营，确保项目的可持续能造血，增强金融机构的一个投放的信心。谢谢大家。

0: 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然后想结合我们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以保险行业的视角和大家来分享四个我的这个思考和观点。第一呢，是深化信用维度的多元的融合，夯实信用评价的底层支撑。那农业客户的信用画像它准不准，关键看数据够不够专业，有没有覆盖农业生产经营全链条。那从投保的连续性、理赔的合规性看我们主体的履约的稳定性，从科技应用水平看主体的经营现代化程度。同样我们也可以
1: 农村金融的四个读点：一、信用信息归集不全面；二、评价应用场景不广；三、金融产品适配性不足；四、农户对信用积累的认知仍需培育。这四个读点恰恰也是信用体系可以发力也必须发力的地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看看浦东三农与信用可覆盖的家底。这些数据来自于浦东的农委。浦东目前共有24个镇、355个村委会、51.78万户的农户基数，566个家庭农场，以及多个国家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19.7万户的信用户的评级，意味着仅农户和市农企业这一端，有着数十万计的真实客户群。他们有生产
2: 了很多的绿色通道，包括我们专利，我们也能够享受到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既感受到了好处，也有一些这个想法和建议。就是第一，我们是希望能够完善那个镇营镇村四方的数据共享机制，打通农业村镇金融机构的数据，建立动态更新

的信用档案。第二，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谢谢大家。

接下来的行业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将围绕着以信助基、金融赋能、深耕三农、探寻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质增效的具体路径。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但是他可能很难去判断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那只有是从我们的乡村文明，然后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基层的一些反馈，综合我们的保险数据和金融的银行数据，才能看得出就是

0: 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太空，哪里有人类移动的需求，哪里就有我们旅行的创新。很多人呢提到米其林会先想到米其林轮胎、米其林先生。如今呢，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商，将百余年积累的复合物的能力从轮胎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1900年，米其林兄弟呢制作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为车主提供加油、修车、吃饭和住宿等实用信息，就是今天
1: JetGuent。We're now studying the China system that we built and seeing if we can actually apply that in our overseas markets. 我们在中国的经济，Our group is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business here in China. I'd love to be able to say in 5 years' time that our business here in Shanghai is.
2: 我们现在的环境是更能有一个全流程的这种应用前景，或者说是我们有一个宏观上的政策的推进，对于我们研究这个方向的技术人员来说，都会有一种一呼百应的感觉，就是我们只要努力去研究这个技术，那么自然会有这个舞台让我们去展示。开始做航天的这个方向来说，其实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航天人的特点体现的。

0: 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
1: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了深谋远虑。
2: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再到铺界
1: 处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产生的是一个激光，那它里头的光产生的所有的光子呢基本上是全铜的。而这个超级在哪儿呢，是在于这个装置产生的光子的光的亮度呢是超过我们人类之前可以产生的任何的 X 射线的光源。它如果跟我们刘波老师在的这个同步辐射光源相比的话呢，是大概亮十亿倍，而同步辐射光源呢通常比太阳亮十亿倍。
3: 地下3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所以它和传统的显微镜和这个 X 光设备来说的话，是否有这个可以类比性？
4: 上海是因为建设在张江地下30米深，占用了3公里长的隧道，所以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那跟传统的设备来对比的话，同步辐射装置可以产生很强的 X 射线，那穿透力够强了，也能够实现原子级别的分辨率。但是同步辐射还有一个没法实现的功能，就是它没法看到原子的运动，因为它的脉冲还是不够短。那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尤其是 SHINE， 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的产生的 X 射线脉冲可以短到飞秒量级，一个飞秒就是1000万1/1000秒。那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光实际上也只是运动了几百个纳米，那我们就可以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分子的运动过程。
2: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高速相机，一秒最多。

0: 大程度的用到我们的产生的这个光，然后进行我们的开展我们的科学实验，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实验。
1: 在克服了不计其数的技术难点之后，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目前正在稳步推进，预计将在2026年实现首次出光，2027年建成。不同于单一科研装置的单点突破， SHINE 的核心优势也离不开张江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的体系支撑。作为光子科学矩阵里的关键一环， SHINE 与区域内同步辐射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等国之重器形成鲜明互补、错位协同。建成后将进一步盘活张江科创资源，构建完整基础科研创新链条。
2: 我说啊，张江是在打造一个大的科学装置的集群哈，所以这背后映衬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战略的目标？怎么和其他的大的科学装置产生一种协同联动效应？
3: 我所知道的张江地区的最开始的发展呢，是从2003年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呢，奠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光源，2009年建成，然后呢就是2015年建成的蛋白质设施，包括我们和这个高研院一起做的软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那个装置其实是极端重要的，是为这个装置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打了一个基础的一个装置。还有呢就是上海光机所做的超强超短激光，那个部分呢也是在我们的硬线里头有了很重要的体现。那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您可以看到呢，是其实它是极大成的一个装置，所以可以看到呢，当国家和上海是在布局这个大科学集群的时候，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个深谋远虑的。我认为这一点呢，是在国际上呢都是值得钦佩的。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以及呢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甚至呢是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布局。
2: 那么从具体的这个联动和协同的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们来请刘主任来为我们说一下吧。建成之后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创新生态也好，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4: 我觉得从这个大装置集群的本身的布局来讲，其实硬 X 射线跟其他的装置是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可以提供很多的数线给用户使用，它可以相当于是个广谱的这样一个装置，它可以称作为多面手。那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呢，它是一个极限能力上的提升，它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种兵。我们在真实做实验的时候，你比如说可以在现在同步辐射光源上先做一个大的筛选，看是不是有哪些结构或者哪些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那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去拿到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上来，去进一步的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拍它的原子分子的动态的结构。我们相信这个整个装置集群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去支撑这样一个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2: 像以前很多前沿的研究或者是基础科学原理的一些探究突破都受限于观测设备的精度不够，那么 SHINE 的建

镜头所向，百态如花，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似锦，期待您的参与。

0: 在金融强国建设纵深推进的背景下，金融业提质增效，深耕实体，成为核心发展导向。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科创产业的发展需求，传统服务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银行突破转型瓶颈、重塑服务能力提供了新路径。行业正迎来数字转型与实体赋能深度融合的关键窗口期。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从降本增效的辅助工具升级为赋能实体发展的核心金融能力呢？
1: AI 来了以后啊，开发者和开发范式已经被完全重新定义了。
2: AI 确实在体效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
3: AI 和数字化的技术发展，能够精准化的获客，做好数字化的风控。
4: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
5: 核心就是用AI 去学习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
6: 大模型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对公金融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机会。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数字金融向实而行，银行业 AI 应用服务

0: 这才到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基于自上而下的一个逻辑。
1: 但其实随着客户数量的增长，我们看到不论是从它可能这个风险承受力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资产规模的也不同哈，那客户的这个需求是多样化的。您觉得目前我们平安证券的买房投顾体系是不是真的能覆盖客户如此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0: 我们会把客户作为分类的，就是客户本身分类有两个维度分类，一个是客户的需要自己做请教练还是全委托模式，这是三种的，根据他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有个分类是根据客户资产，所以说呢恒指会有一个分类，重点有一项分类，我们会在每个瓦格里呢去找他适配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客户量是还是比较多的，尤其线上的客户，可能我们平安证券的员工不能把所有客户都服务到，但是说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把客户进行分类。一类呢是我们把客户定义成他要自己做，我觉得喜欢那种交易的快感，我们也有类似的服务去给他提供。比如说啊，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专门的资讯啊，进行市场的表现，我们对行业一些判断，我们对宏观一些看法，会给客户去推送，告诉他就是最近市场表现怎么样，什么哪个板块有机会啊，他可以去关注啊。这是从资讯这块。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化的产品，有好多这种都是通过量化的一些模型去实现的啊，这也是它的提供的工具，这是大部分客户都能享受的。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做呢我没那么多时间，或者说我不懂，我也不专业，那么他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去做支持。服务呢也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比如说按收费模式的不一样，就是有类似声优的啊线下的，还有就是说我按年付费这种模式啊，它都有它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也是还开课，就比如说一般的我们建议呢资金量大的去做按年收付费的，然后资金量小的呢做一些深入服务，这样可能更符合客户需求。
1: 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全市场可以选的产品和服务都已经非常多样化和全面化了，那您觉得大家为什么还会选择平安的基金投顾？就我们平安基金投顾的优势会是什么呢？
0: 是啊，基金投顾业务其实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有的一项服务，它既管投又管顾嘛，回到买方投顾的视角，关键是它是在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定位啊。比如说我基金投顾做的，我们现在对主理人的要求就是经常要写一些主理人笔记，这是我们今年先打造出来一个品牌。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产品化它就会有销售的痕迹，不管我怎么去做，我也做不到说是我每个产品就是完全是为客户去服务。因为我从总部我说这个产品定位是为了
2: 整个集团最开始是把我们在欧洲开发的产品再拿来中国生产，和我们的主要客户基本上都是合资公司、合资品牌，比如说大众、宝马、通用。2020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本土品牌开始逐渐的发力。我们有超过50%的业务实际上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我们从最早的仅仅做本地化的这个应用开发，现在已经转变成做核心开发和创新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一套我们叫机械 M 系统，这套系统我们在欧洲、我们在南美很多客户都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5年我们要第一在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上面做相应的提高，不断的去优化。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个厂商出海，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在全球化的布局更好的去。
3: Inditex is a leading global fashion company from Spain. Zara is the brand of our group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Chin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implementing global strategies, but i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source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and retail innovation for the world.Inditex chose Shanghai as its Asia-Pacific headquarters because the city is already a very important global fashion consumption hub. The city combines the openness and sophistication of Shanghai-style culture with the subtlety and depth of Eastern aesthetic. It is developing its own fashion

0: 有人的作用，机器有机器的作用，物理世界是要造出产品的，这三个共同融合构成新的新一代的指导方式，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您强调要多能融合协调发展，也提出过这个构建能源化工新体系的四条主线，推动煤化工和石油化工的深度融合，发展储能技术，引入清洁氢能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所以人工智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这四条主线它实际上是构成一个体系。我们讲能源不能只看能源，要看多种能源，还要看工业发展，所以它这个历来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你要结构调整，一定要发展新的能源，那新的能源也有核心的事儿，储能要跟得上，像刚才说制氢也都跟得上，这都是联动的。另外一个，我们从化石能源最终过渡到清洁能源，它中间一定是一个过渡期，一定要发挥各种不同能源的综合作用，甚至有互补的融合，归根结底要支撑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一些。

0: 您觉得 AI for engineering 和 AI for science 它这个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 engineering 有规范， science 没规范，物理化学啥都叫 science， 天文啥都是
0: 医学，
1: 对，都叫 science，
0: 都叫 science。
1: 因为说 science 这一个词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0: 对，但是从 engineering 的角度，你刚才说 要有规范，要安全，
1: 那是清楚的。嗯，那个规范国家都有标准，是清楚的。
0: 但是这个是不是会更难呢？还是
1: 技术上更难？这个工程方面是这样，有很多事儿比科学进展快。嗯，你还没说明白，我做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仿着这个思路，按工程那一套做法，让它快速推进。嗯，人工智能来了，这件事才有可能。

索诺瓦创建于1947年，在瑞士的苏黎世湖畔，是全球领先的听力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索诺瓦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两项技术的听力解决方案的企业。我们在上个世纪末就进入了中国，一直以先进的产品技术去服务中国的广大的人群，同时建立起了服务于全球的生产基地。

0: 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1: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这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魔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矩阵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矩阵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矩阵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也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矩阵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魔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矩阵智能确实是出现了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放到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矩阵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矩阵智能特点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矩阵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
2: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3: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陪伴和机器人。那我们的直播现场呢，也请来了我们大会的几位好朋友，来和我们进入到两个小时的快乐愉快的对话啊。我先从远处的这位我的老朋友开始啊，李教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清都，来自于那个上海卓越的机器人有限公司。那么我今天其实也带来了我的伙伴，
0: 哦，
1: 是我们这个摩亚机器人。
0: 摩亚机器人，这是你的产品。你的伙伴，
1: 我带着整个团队做的一个，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伙伴。
0: 对，
1: 其实摩亚机器人它还有一个哥哥，是去年人工智能大会的时候我们发布的，我们叫墨雨，实际上是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成全国第一个机器人博士。
0: 啊，一上来就博士啊！
1: 啊，对，去年的时候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书记过来，
0: 那这是他的亲妹妹摩雅，
1: 对对的，
0: 一上岗就是我们这个大会直播的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助理主持人啊。
1: 对，墨雨
0: 起点也很高啊。
1: 对，墨雨是个大帅哥，这是一个美女机器人。
0: 嗯，这个美女机器人，而且还非常的时尚啊。待会儿我来跟这个摩雅对话一下哈。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是搜 APP 的副总裁曾庆林啊，曾总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第一财经的邀请。我是曾庆林，来自于 Soul APP。其实今年我们 Soul 在 WAIC 其实也有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现在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交 APP， 而是一家模型和应用一体化的 AI 生态型公司。
0: 那我身边的这位更不得了啊，斜杠青年可以算是这样哈、啊。大家可能看到他就觉得非常面熟啊，他是 B 站的这个也是近百万的这个 UP 主了啊，他叫王一快。同时呢他还也是一位创业者啊，介绍一下你的公司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密塔科技首席运营官王以为 AKA 王一快。B 站的这个 UP 主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自己的产品、这个中年卖艺出来。我们密塔呢是这个致力于 AI 在专业场景的落地，我们密塔 AI 搜索呢主要是服务于知识群体研究一些复杂问题、比如说做行业研究学术研究，主要服务比如说像律师啊医生啊这个新媒体人等等。当大家想要研究复杂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用我们密塔 AI 搜索了。
0: 嗯，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相对比较垂类的我们
3: 的
0: 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搜索引擎。
3: 是的，
0: 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位嘉宾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摩雅啊，你今天第一次这个上岗，我们也要请摩雅做一个这个自我介绍啊。我接下来给摩雅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的话啊，你考虑一下给大家一个答案好吗？
4: 三个词的话，我想应该是有温度、有灵魂、有记忆。这三个词来自 Joyso 全身交互智能引擎，让我能识别两万多种不同情绪，记得你的喜好，也懂得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所以我不想只做人类的工具，而是成为真正可以陪伴人类的智能伙伴。
0: 哇，这个回答我觉得特别的厉害，有温度啊，还要说到有灵魂，这个曾总他一下说到你们心里去了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温度有灵魂还要有记忆。而且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他刚才说的，是只要你需要的时候我都在。这个情绪价值一下子给拉
2: 满
0: 了呀，往一块
3: 很准。
0: 有没有戳到心里？
3: 我觉得那个他说的这个只要你需要，他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个。
0: 这个我觉得我们人好像很难做到、
3: 对，而且他能识别说你什么时候需要。
0: 摩亚的咱们说打个引号这个爸爸我觉得非常累。
3: 是的，
0: 跟您对话很愉快啊。
3: 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能 AI 可能更快。
3: 对啊，我一件事儿要讲这个，我要交给我一个这当然它也有好处，就是比如说我交给我一个同事，我要布置这个上下文前后的一个背景，我和这个我们跟这个公司什么关系、这个活咱们要怎么以哪个方向去讲。其实所有的这些，那我可以把我过往的这个邮件或者我们之间的这个记录扔进 AI 里面 Agent 里面，他直接就读懂了。
0: 是、
3: 他动作非常快。我不想跟人沟通了。
0: 是
3: 哦，我不想跟人沟通了。那在一个本就有点原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这件事情可能
0: 有点严重，
3: 有点严重，就是没有沟通和协作的必要了啊！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在观察的。
0: 好的，好的，来听听看我们曾总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体感我们其实还挺直接的，因为可能。这个一块总还是一直处在这个创业过程中特别热爱工作啊，
3: 热爱工作，
2: 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主要是

0: 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这个交流的社交的一个平台嘛，所以其实在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大模型，我们的 AI 已经上线非常多年了，所以在我们平台上，我们现在发现其实超过460万的日活用户每天都在用这个 AI 的功能，然后大概其实占我们日活40%左
1: 哎，
0: 右。
1: 我想问，他们是相互对话，是一个社交
0: 对，
1: 平台，还是说他们跟你们的这个AI 机器人对
0: 我
1: 话？
0: 们其实我们的 AI 在我们平台上有两个功能，一
1: 哦，
0: 个是我们有自己的数字人，你可以跟这个 AI 的数字人进行对话，它就像在里面的一个用户，但是我们有标注它是一个
1: 数
0: AI，
1: 字人，
0: 所以用户他知道他在跟一个 AI 对话。还有一个就是，用户在跟用户对话的时候，那我们旁边会有一个叫 AI 狗蛋，它会帮助你去回答一些问题。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说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吗？
1: 对，
0: 那尤其 E 人可能他就社交牛逼，但
2: 对，
0: 是那个 I 人的话呢，他
1: 就
0: 可
1: 比
0: 能
1: 较
0: 就
1: 羞
0: 比较腼
1: 涩，
0: 腆。
1: 对，
0: 对，有时候他其实每个人他都很希望能够跟对外去接触、去交流，但
1: 是，
0: 是I 人可能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那这个时候在我们平台里面，可能我们就会帮助他回答几个问题。
2: 叫
0: 对。
2: AI 教你，帮你教你谈
0: 帮
2: 恋
0: 哎
2: 爱，
0: 对帮帮，其实他应该
3: 是这
0: 是
3: 意思
0: 叫
3: 吗？
0: 帮助辅助你去跟别人社交，所以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用户在用 AI 的时候，他从用它来会回答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期待它变成一个能陪伴的一个作用。对，可能一开始大家会是一个好奇心，跟这个 AI 聊两句啊，说说话，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用户已经在跟 AI 分享他的日常，然后呢，可能还会去倾诉一些烦恼，甚至可能还会跟这个 AI 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就是每天可能都会跟他聊两句。
1: 哎，那接下来我想到了李教授这边啊，我们就要来说说认真严肃的探讨一下啊，因为你是深耕这个仿生机器人赛道其实很多年啊，到这2年，你自己感觉有什么样的一些突破吗？
4: 就是这几年，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就是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1: 太快
4: 其实今
1: 了，
4: 年就特别震撼，特别是最近这2个月，是吧？那 Top One 的这几个公司，是吧？1亿美金的估值，是吧？国内的这个也是有公司达到1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估值。
2: 是，
4: 这个其实已经预示了现在像编程已经不存在了，
2: 对，
4: 感觉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的话，就是说 AI 作为工具开发，包括去做各样的工作。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量级，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体。刚才说了，我们那个蒸馏，包括你跟同事、跟包括谈朋友的对话，怎么高情商的回答，这边其实都有很多这种解决方案。那就现在就是 AI 智能体呢，已经非常非常聪明了。那这个时候它就需要一个身体，然后
1: 对，
4: 带入这个物理世界里
1: 就是在物理世界里怎么样真实的存在，
2: 是
1: 更好的和我们的生活融合。
4: 对。所以最近这20年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做一个真正能融入人类生活的一个物理身体。所以我们像摩亚这个身体的话，它整个重量只有30公斤左右，尽管它大概将近1.7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也可以弄我们任何一个
2: 人
4: 角色，任何一个角色
1: 可
4: 都
1: 以
4: 可以
1: 定
4: 弄
1: 制。
4: 啊。所以这么，
0: 对，但我们再可能论述一下，就是能感知是什么？就是它不仅能够感知到这个情绪，它不仅能够听懂你说什么，其实还能够听懂你可能语调啊，然后呢，这个语气的停顿呐，然后这些就是信号，情绪的信号。所以刚刚那个莫雅说你眨了多少次眼啊什么
1: 但是
0: 的，
1: 他还说我的这个声调是上扬的，
0: 对，所以他
1: 这
0: 知道，
1: 也确实是我的一个主持风格。
0: 说你啊，因为
2: 准确的
0: 声调，
2: 多了，
0: 对，非常非常有
1: 被
0: 意
1: 拿
0: 思。
1: 捏了，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能记住，
1: 对，
0: 因为你既然他要陪伴你，那你可能平常跟他说了什么话啊什么的，你们长期的接触中，他也能够记住你跟他之间的一些点点滴滴，或者你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比如他今天聊到的事情，他1个月之后他还记得，他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给你一种很暖的感
1: 没
0: 觉。
1: 错，比如我的好朋友王一快肯定就忘了，
0: 对，
1: 学交了一
0: 对，他太忙了，
1: 对，所以他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2: 能够记
0: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能主动，所以他可能不仅仅是你问一答，而是他可能知道判断你什么时候需要关心，然后什么时候可能他要保持个沉默，就像也许他觉得你在一个高度亢奋的时候，他说哎你要喝杯水之类的，他就主动关心你了。
1: 对。
0: 但是你现在处在一个又很亢奋的阶段，他知道哦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你尽情的表达你自己，
1: 对。
0: 对，所以具体到场景里面，我们就觉得居家陪伴可能它很核心的场景也是可能是独居的年轻人啊和这个银发群体。所以一直我认为一个好的这个陪伴机器人其实应该是一直在身边的，它能在你的身边。
1: 后面得让它聪明，现在得让它

0: 现在我们都没法把人完全排除出去，
1: 对，
0: 就是一定是人在回路当中的。这个过程呢，其实还是有一个5到10年的一个周期。
1: 可能不爱上他呢，那这件事情反之，其实我觉得这都是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 AI 越来越强大，这替代掉了人的工作，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之为人到底是啥。然后这个情感也是，我们这个情感，你看，哎，我和人和人的情感就一定比人和 AI 的情感要更高贵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那个东西的这种暖流涌进心间的这感觉是一样的呀，对吧？那所以爱到底是什么？然后人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距离那个科幻的，就是过去想象科幻的那个无比的近。
2: 很好，来，曾总，那我们还是希望 AI 能够让人能够更好的、更高质量的去感受真实世界的，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人跟 AI 的关系，它就会像人跟书或者人跟电影一样，它会成为它一个共同的记忆，也在它的整个人。

和对接。在这样的一个中式平台下呢，我们可以链接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供应链的企业和整机企业，为他们去做一些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和一些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提炼出来很多，就是在加

0: 能更便于算 ROI。 如果说只是用一个机器人去替代一个人工的话，这样的话现在计算下来整个 ROI 是没法去适配我们目前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迭代的。所以说未来呢，应该是从场景端、任务端这种细粒度的里面去剖析，是哪些工位或者哪些产线的工位或者是单元里边应该有机器人的存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这种比如说是人形的或者类人形的机器人就在里边进行一个布局。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把场景端给做活，而且未来呢可以更快的能够实现一些落地和 ROI 的计算。在这里边呢，后期反正我觉得量产呢，像今年行业里面提到像中国未来今年有10万台左右以上的机器人的一些出货，但是这块呢我们是觉得出货都是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让机器人在真实的应用中去发挥它生产力的价值，特别是在一些未来的工业的一些场景，然后包括一些3C 的一些场景里边，让它呢能够去替代一些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里边呢，在一些产线的在设置上在场景单位的助力下快速的去布局这样的一些生产力，这样的话可能更快的能够解决现在我们目前解决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像家庭场景啊，包括家居的一些环境的这个场景，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景，它这里边呢其实它的整个的对于环境的一些变化，场景的细力度的变化是巨大的。这样的话呢，相当于对数据的这种多维度的一些数据和多泛化性是更加有利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数据的一些产生，更多模态的数据的生成，更有助于一些模型的大参数量模型的一些训练。所以这块呢，就后期可以助力更多像这种像家居的等等这种养老，像您提到养老的一些场景的一些落地。但是现在目前我觉得这块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目前数据量的缺失，包括现在
1: 这个大胆设想一下，就是未来2年哪些场景会有规模化的一种爆发？
2: 我们认为未来2年它在各个场景都会有一定的数据规模的爆发，就不管是刚才我们刘总提到的工业场景，还是柔性的一些线束的一些装配和制造，亦或是一些物流场景的一些自动包裹的一些分拣跟转运，然后以及我们相信未来2年在家庭场景中一定会出现某种形态的自主化的作业的一些机器人，不管是帮你叠个被子，拿一罐饮料来去服务我们自己的家庭成员，或者说是陪你情感交互聊天之类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各个场景它都是有可能跑出一些量的，而且两年我们相信大小岛的迭代包括数据又上升可能另外一个数量级的这样的一个台阶，我们的智能程度就会从现在可能一部分是遥控的变成部分自主，到逐渐更多的一些自主性的一些出现。那刚才我们特别认可刘总说的一个，就是其实并不是替代人类岗位的一个问题，而是说我们相信未来会把这部分原来在做重复劳动的这些同事跟伙伴，让他能够带

0: 小姨，小姨，小姨，
1: 小姨，小姨，
2: 妈妈。

围着这个机器为中心。但是一旦到了电气时代，电力革命之后呢，电嘛是一种标准化的能量，是一种可交易化的这种能量。那么你说 AI 现在对外输出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智力，我们表面上叫算力，其实是一种智力。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就是美国的 Anthropic 哈，它通过建设这么一个大模型的公司之后，它可以通过大模型来大规模的编程，然后把很多的程序员替代掉。那意义什么呢？意义就是原来程序员他本质是靠智力犯的，他用他的智力来编程，现在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它可以对外输出智力，对外卖这种智力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员原来所要做的工作角色给替换掉。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类比去类推，就像电力发明之后，电视机啊、电冰箱，人们都是围绕日常生活场景啊，能用到电，然后陆续开始展开来发明。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按照职业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有很多的人会创业去设计这种商业模式？比如说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替代掉会计这个职业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公司，或者这种人工智能的公司，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让所有公司的财务外包给他，他帮你做会计对账、会计记账，然后最后跟你财务全部平账，甚至都可以跟你跟税务局完成对接。我们看到早期已经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财务的外包公司嘛，可能给一些小微企业，但以后可能它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不再是像财务外包公司是一个专家在帮你搞的事情啊，它可以是一个人工智能大的模型来帮一揽子。

相对来说较高。同时，国内企业也没有闲着，像和盛硅业呢，拟剥离光伏相关的资产，聚焦主业。新安股份呢，一季度的业绩呢也已经大增。所以说，目前来看呢，龙头困境的反转逻辑呢正在逐步兑现。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比较火热的商业航天。2026年6月12日呢，我们会发现啊 ，SpaceX 呢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那么此次募集金额呢，也是高达750亿美元，创下了美股最大的 IPO 记录。那么此

0: 券商后续的一个幸存者游戏，因为它把传统券商原来可能更倾向于资源竞争的一种模式，而转变为了可能更多的是从数据、科技和整个服务体系和客户洞察能力的整个组织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竞争。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积极的在拥抱 All in AI 的这样整个的一个战略。
1: 我们看到其实目前券商财富管理整个行业都掀起了一股这个 AI 应用的浪潮啊，您觉得财富管理的哪些核心场景是 AI 真正能发挥价值的场景？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极致聚焦在交易场景之下。那么我们认为交易其实是券商财富管理的一张独有的牌，也是我们更需要去立足在深耕交易的 AI 的服务能力，来增强所有的投资者的在这个市场上的交易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和获得感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所以在这一个角度上，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探索。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把我们的专业能力以一种科技平权的方式来提供给我们的普通投资者。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其实像我们华泰推出的 AI 掌乐，除了在 AI 掌乐上我们看到聚焦在 AI 的场景之外，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是把我们的研究所的分析师的一些研究的框架，我们底层的产业图谱，还有我们的投顾的主理人的一些策略的能力，全部成了一个一个 skills 的矩阵，来提供给投资者，让他能够享受到非常专业能力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是通过 AI 来实现的。那么我们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算是一种科技平权之后的福利。
1: 我们看到其他的券商，它更多选择了用这种 APP 内嵌 AI 功能的模式啊。为什么华泰会选择推出一个独立的 AI 应用？
0: 其实独立的原生的 AI 的 APP 跟传统的 APP 上面去叠加 AI 的功能，它本质的区别是底层范式的重构还是上面功能的一个叠加。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功能的时候有一个理念，我们特别希望去改变客户原来想要去做一个业务或者是想要去找一个服务，它需要在我们整体的功能菜单里面去找，他会去思考的是我要去哪一个模块的哪一个菜单之下去找哪一个按钮来完成我的服务。但我们现在对于我们原生 AI 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是我们底层的整个的服务链条和模式是全部重构的，我们对它衡量的标准是能够通过客户自然的说出他想要做什么，而我们自动的就给他去匹配到他想要的功能，把它进行整个服务链条的串联去来完成服务的达成，而不是让他再把时间花在去找功能找模块上面。那这个链条如果成功了，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在 AI 原生的服务之上初步达成了我们的目标。人类的去做高质量决策的剩余的部分是越来越少的一个状态。实际上现在在我们内部打造的相关 AI 项目中，就有专门去选出来的我们叫超级投顾，去配一个 AI 的工作室，来专门辅助他去做前端更有价值的客户的服务的场景。现在在对客服务的阶段，我们其实给前台的员工提供了大量的 AI 的工具，包含了我们底层的一些研报的脱水、数据的分析，包括一些报表的生成，还有我们前端的一些可能爆款文案的生成，包含对客话术的一些生成，还有我们可能客户问答的时候 AI 会先给他生成一个我们分析过后的大概率正确的回答，来减轻员工的工作量，来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和提升他回复和面客的专业度。
1: 我们知道券商的买方投顾转型其实已经推进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不同的机构之间呢也采用了不同的这种实践模式。买方投顾转型这件事情中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0: 那当然本质上来讲呢，就是您提到的，就是券商买方投顾的转型，其实它也是一个跟过往的几十年的发展来不断的和解和寻求共同发展方向一个命题。它表面上买方投顾是一个业务模式的升级，但是它其实的底层是一个整体的利益机制的重构。我想，买方投顾前景是光明的，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一些

0: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支撑整个像张江地区，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创新的策源地。
1: 这个装置给我们的学生总体的作用，其实这需要呢跨行业、跨部门的多单位的合作。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在商业装置上呢已经开始做到了。然后呢，我希望呢今后的运行的时候，也能够打破这些方面的壁垒，有一个统一的谋划。
2: 我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它建设完了，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研究工作者呢也要提出。
3: 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济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4: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3: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期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4: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5: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迷归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4: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5: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6: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7: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4: 妈妈，吃饭了。

0: 教学是这样的，在 AF Science 这个研究领域，分门别类、纷繁复杂。那其实是不是在这个生物细胞的研究当中，同样也是适用的？
1: 是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实际上 AF Science 里面就是说，生物和材料是两个相对高价值的领域，尤其是像比如说生物领域，实际上人类的身体健康永远是这个大家关注的最重要的重点。我们也是想要说，就是说去基于这样的一个，就是类似于说这种现在一个很火的一个虚拟细胞。
2: 内容好的作品，它永远是内容本身的内核，它不依托于某一种创作的形式。所以说在大家都能创作的同时，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更多的去思考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什么，我们到底是想要去表达什么，我们想要去对外去沟通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表面的设计或者是视觉它更加有内涵的一个点。然后像低聚体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更多做的是一些数字艺术，包括一些结合一些 3D 的技术去做一些视觉的一些创作。那其实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更新了自己的内容的制作的媒介。那随着我们使用 AI 的不断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原先要耗费非常大量人力、时间，甚至成本的一些内容制作，其实可以被压缩到比较短的时间，甚至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做到以往可能我们要耗费非常多人，比如说实拍，或者是才能达成的一些效果，但我们现在可以很短的时间内，一个很精炼的团队去实现。那从整个商业模式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扩宽了我们本身的一个业务内容线。那过往我们肯定要依托于我们能实现的效果去，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说交付商业项目也好，那到了现在，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创意，把我们想要表达的内涵传递出来，然后再加以我们对于 AI 技术的理解，我们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做内容创作，包括能帮助我们去做到以往我们可能做起来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 AI 技术的发展帮助我们能够去拓宽我们本身的一个业务领域。
0: AI agent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不仅可以创作，它其实还可以把过去的经验全部都能够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养分和原料。那其实人类历史上也诞生过很多杰出的艺术家。那么您觉得 AI agent 的未来呢？有没有可能起到一个承前启后，推动整个人类的艺术的发展更往前迈进一步的可能？
2: 我觉得随着内容的爆发，一定会它是一个概率学。对，我觉得随着内容的爆发，它一定是会产出更加在当下这一个时代语境下，包括大家的内容消费的一个趋势和倾向下，一定会有AI 的这种先锋的艺术的作品出现。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那

0: 反思的能力。那这个是我们说的等级三。那等级四呢，就是说它基于现在人类已经发现的知识，和思考，能做出来一些创新性的思考。这个是还没有到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已经大家其实投入很多精力，包括刚才荣老师讲的这个科研领域的进展。那这是等级四，等级五呢，就是它类似于一个组织的所谓的这个 RSI（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那这个也是我们觉得目前从大模型的能力到 L3 往上突破 L4、L5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攻坚的课题。
1: 而且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到的就是，目前其实 MiniMax 也在这个编程的领域在不断的去拓展。这从一定程度上也替代了很多原本我们说到编程的这个繁琐的工作。这和基础科研的这个逻辑是比较相似。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繁琐的这个编程的工作呢，其实从一定程度上也会是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把注意力更好的放在创意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未来生成式的视频生成式的这种大模型，它所借助的这种数据的这个底座特别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创意性的，可能就像刚刚林先生所说到的，我可能给一个创意，可能我需要这个人的互动，我甚至需要演员来给我有一些反馈，甚至说是一些非常细微的微表情等等。那这样的这个目前技术的迭代，我们看到还远吗？
0: 其实这在多模态生成模型里边，不管是从能力模型的能力角度，还是从智能体的这个套件 harness 角度，都在非常快的在进步。那
1: 是
0: 我
1: 很简单的，相对而言。
0: 举一个对比的例子，那可能去年大家去使用多模态生成，我以视频生成为例，那去完成的动作呢，是说放入一个图片作为参考，可以是一个人物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场景，可以是一个物体，然后输入一些提示词，然后生成一段6到12秒的视频。那去年大家使用的感觉可能是说，首先它生成的是一个片段，就是一个镜头，单镜头。第二呢，可能如果是一些复杂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放的这个人物的参考是一个正面的形象，那它如果这个镜头移到了侧面，你会觉得可能有些失真，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去年使用视频生成模型的一个感受。
1: 过往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还没有 AI agent 的时代，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数字的这种画面的呈现，可能需要真人的演员去带上这个捕捉的装置，然后360度的去环绕去捕捉它的面部特征。那么现在我们依然需要吗？不然我们的侧面是如何能够去真实还原呢？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去年到今年非常大的一个进展之一，
1: 王先生。
2: 是吧？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首先我现在接触到的，就除了这些青少年之外的话，我身边还有很多超级个体包括很多身边的成年人，
1: 个人公司。
2: 对对，艺人公司，他们包括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哎，我想要学 AI。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同时我也看到了有非常多的像 V2AGI 非常多的这 AI 的社区里边的那些年轻人，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AI 瘾就是说这个一旦玩了 AI 之后的话，你就像上瘾一样那这个里边的话，我发现就是刚才回到主持人的那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呢，AI 出现了之后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学习变成一个终身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原来说，哎，你的大学专业是什么？现在的话，其实我根本不用问专业，因为他其实可以用 AI 学会几乎所有他想要学的东西。所以前两天刚，就前上个月吧，高三的那个高考的那个学生来问我说，你选什么专业？我说你无所谓选什么专业，因为你其实在学校里边学到的东西跟 AI 能学到的东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里边就回到就是到底我们用 AI 学什么东西？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命题，就是说，到底你肯定会把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交给 AI，而你不会把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交给 AI，对不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 AI 文创营，就是 AI 艺术创作的，那有一些孩子他就特别喜欢手绘，他就说我不想让 AI 来帮我画画，因为他画画本身就是他自己
1: 进入心流的一个过程，
2: 对，进入心流体验的过程。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就不想要这个让 AI 来代替我，对吧？就好像我们肯定不会让 AI 代替我们去吃美食，它可以让
1: 美好的体验，我们不想让 AI 替我们去感受。
2: 对，就你可能让 AI 机器人去帮你炒菜，但如果有些人他自己做菜的过程也是享受的话，那我就不会让 AI 来做。对，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肯定我们得慢慢的从我们不懂。

0: 不做，应该做什么，变成我们想做什么，我们热爱做什么。好，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就回到我们的整个教育这个角度，其实这个教育不仅仅是青少年，也包括成年人。就是我们在过去那么几百年的时间里边，人类其实都是基于一种恐惧生存，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经常那个家长都跟孩子讲说，你先做应该做的事儿，然后再做你想做的事儿。
1: 如果你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
0: 啊、对对对，不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好，但是到 AI 来临之后的话，你会发现说你应该做的事情 AI 都会比你做得更好。好，那么问题来了，
1: 你想做，
0: 他是一个高中的男生，就长得五大三粗，就做出一个特别萌的东西，就反差感很强，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他就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压力很大了，我想就是想要解压，就是这个游戏他在玩的时候，我就希望他能够让我很解压，很治愈，很轻松啊。然后这个游戏的话，我们当时已经看到他这种游戏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本身，它其实是一种像第九艺术一样，它其实就是一种艺术表达。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 AI 教育里边，首先第一要让他们看到自己，就是他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用 AI 去放大。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他人，我们有一个初中生，他自己用AI 做了一套作业管理系统，给到他们学校已经上线了，然后呢还做了他们的

0: 非常不错的一些画面，甚至像刚才薛老师说的，会有一些导演思维去运用在其中。我们越来越难辨别什么是 AI 创作出来的作品，它已经和真实的、和过往人类要花很多时间打磨出来的作品一样难以分辨。
1: 您觉得这是我们的目的吗？当 AI 的作品和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作品已经完全几乎是分辨不出了，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吗？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它一定会实现，它一定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但是就像刚才荣老师刚才有提到的， AI 给了很多的方向，很多的可能性，但是你要判断出那个可能性最高的方案。
1: 嗯，
0: 那 AI 也可以同样给你非常多的影像资料、视频、图像、音乐，那你能不能找出那个最符合你自己脑海里，对，包括当下能够和更加和观众你的创作概念能够打动别人的片段和画面，这同样是需要非常独有于你自己的审美体系和你自己的判断力。
1: 嗯，

0: 想法，那这个智能体给你一些反馈，它也可以去收集资料，根据你的想法来做一些初步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得到验证，然后跟你来做非常深入的、持续的讨论和迭代。那当这一步如果有了进一步的突破，那真的就是我们看到在，比如说我们非常重要的模型结构上、注意力机制上有一些新的想法，通过这些智能体和智能体之间互相的讨论，可能能脑爆激发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验证的过程的反馈会非常快。
1: 其实，我们会想到，这可能有点像是 AI agent 自我去革新下一代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
0: 是
1: 子，
0: 的。
1: 就是我自己来参与自己下一代的设计。那未来这会不会有一些失控的风险呢？
0: 这个是另一个大家会花很多时间去做的，就是 AI 的安全和可解释性。那这两个领域呢，其实都是不管是我们还有一些国际的前沿模型公司在研究的课题，就是说，首先如何预防它去失控，有一些安全的这个研究；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想更想从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所谓的可解释性，它这个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得到的一个过程，来理解它的推理的思路这两个是确实是另外两个所有的前沿模型实验室
1: 对，
0: 在画。
2: 都说了，就是说我们在 agent 无限发展的时代，我们是不缺执行力的。就说大量的执行性的工作可能会被 agent 替代，但其实随着 agent 背后的智能的发展，可能某一些判断性的工作也会被 agent 替代。就比如类似于像那个 coding 这个事情，以前可能我们那个每个 agent 做了个操作，还要我们这个人来做确认。现在大家真的用 coding 的时候，真的会确认吗？
1: 薛总是这样，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3: 多种模式。
2: Always accept。
0: 去年大家还是去看每一行这个编程模型是怎么写的。今年呢，智能体去做的时候，大家就只看结果了不看这个每一行怎么写了。
3: 你改了之后反而改错了。
2: 是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说，很可能我们会进入到一个由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
1: 变
2: 革的一
1: 化
2: 个
1: 的，
2: 时代，
1: 没错。
2: 这个是很难去，我觉得是很难去预料。但是这个时代可能终将来临，这就说到了，就是说最后哪些人不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我觉得我的观点还是有判断力和有创造力的人。
1: 有判断力和创造力啊，
2: 对。
1: 那。每位嘉宾，我们都想听听大家怎么谈谈这个未来对于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些观点啊。王老师怎么看？
3: 对，我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从金字塔结构到那个仙人
1: 到仙人
3: 掌
1: 掌
3: 结构，对，
1: 结构，
3: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荣老师刚才说的那个里边，我非常同意。然后再补充一个，就是和人的连接因为到最后，尽管这个东西的确可以用 AI 来做，但我更希望能跟你产生连接所以刚才说的情绪价值所以我经常说我让我女儿说，你可以不用读大学，你可以学个什么美甲啊，或者是占星啊，就
1: 这
3: 这
1: 也
3: 些
1: 可以
3: 对，就学个手艺嘛，然后跟人产生
0: 一个AI 出海智能玩具的公司，那他想在比如说在下个月内推出一个产品。那这个 AI 呢，它就会根据这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目标有明确结果导向的一个目标来设计说，哎，那我们现在有哪些人力资源，有哪些外部的资源，怎么去调度，在什么时间点需要完成什么东西？那这个呢，可能是人和 AI 在管理层面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方式和协作方式。
1: 林先生怎么看？
4: 我分享一个，就是可能从商业组织的角度吧，就是。我觉得未来 OPC 的趋势一定是越来越多人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阵营。那一个人他可以去调用不同的 agent，比如说法务 agent、财务 agent 或运营 agent、营销 agent 去补足他不同的这种短板。但是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里面去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做可能以往要一个团队才能做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主流。
3: 我说短期的话，我觉得不是做 AI 的产品。而是用 AI 来做产品，就是假设你有一把铲子可以挖出金矿，你干嘛要去卖给别人呢？你直接去挖那个金矿就可以了。所以短期的话，我觉得就是超级个体用 AI 去做那些已有的需求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巨大的赛道然后当然在中期的话，就是agent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给 agent 用的搜索引擎，对吧？国外已经有 EXA 这个 Brave 或者 Tavily，那在
5: 经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6: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 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矩阵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